0: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ᱱᱥᱟᱭ ᱢᱚᱬᱮᱜᱮᱞ ᱛᱩᱨᱩᱭ ᱜᱟᱹᱴᱩᱰᱟᱹᱜ ᱛᱩᱨᱩᱭ ᱢᱤ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ᱟᱛᱷᱟ
1: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ᱠᱟᱱᱟ ᱳᱣᱟᱨᱞᱰ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ᱯᱨᱤᱵᱷᱮᱱᱥᱚᱱ ᱰᱮ ᱵᱟᱲᱟᱭ ᱯᱮ ᱢᱤ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ᱟᱭ ᱩᱢᱟᱹᱱ 7,00,000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ᱣ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ᱮᱥᱱᱮᱞ ᱠᱨᱟᱭᱤᱢ ᱨᱮᱠᱚᱨᱰᱥ ᱵᱩᱨᱩ ᱨᱮᱱᱟᱜ 2022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 ᱡᱚᱠ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1,7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ᱟᱫᱷᱟ ᱫᱤᱱ ᱨᱮ ᱡᱤᱣ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ᱵᱱᱟ ᱜᱮ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ᱱᱤᱢᱤᱴ 40 ᱥᱮᱠᱮᱱᱰ 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ᱮᱫᱟ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ᱯᱨᱚᱛᱤ 40 ᱥᱮᱠᱮᱱᱰ 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ᱡᱛᱮ ᱟᱡᱟᱜ ᱡᱤᱣᱤ ᱱᱟᱥᱟᱣᱮᱫᱟ ᱢᱟᱥᱮ 20 ᱡᱚᱱᱟ ᱦᱚᱲ ᱢᱤᱢᱤᱫ ᱜᱷᱚᱱᱴᱟ ᱨᱮᱠᱚ ᱦᱟᱱᱟ ᱯᱩ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ᱮᱠᱷ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ᱩᱢᱩᱝ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ᱩᱫᱤᱥ 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2003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ᱳᱣᱟᱨᱞᱰ ᱦᱮᱞᱛᱷ ᱚᱨᱜᱟᱱᱟᱭᱡᱮᱥᱚᱱ ᱫᱚ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ᱮᱞ ᱮᱥᱳᱥᱤᱭᱮᱥᱚᱱ ᱯᱷᱚᱨ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ᱯᱨᱤᱵᱷᱮᱱᱥ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ᱥᱟᱞᱟᱜ ᱡᱩ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ᱳᱣᱟᱨᱞᱰ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ᱯᱨᱤᱵᱷᱮᱱᱥᱮᱱ ᱰᱮ ᱢᱟᱱᱟᱣ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ᱢᱟᱦ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ᱧᱮᱞ 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ᱨᱮᱱᱟᱜ ᱚᱡᱮ ᱠᱚ ᱥᱮ ᱠᱟᱨᱚᱱ ᱠᱚ ᱠᱟᱨᱚᱱ ᱠᱚ ᱛᱩᱱᱠᱷᱤ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ᱴᱟᱞ ᱰᱤᱥᱚᱨᱰᱟᱨᱥ ᱢᱮᱛᱟᱜ ᱢ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ᱚ ᱟᱡᱟᱨ ᱠᱚ ᱟᱨ ᱟᱡᱟᱨ ᱠᱚ ᱜ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 ᱡᱮᱞᱮᱠᱟ ᱥᱤᱡᱳᱯᱷᱨᱮᱱᱤᱭᱟ ᱡᱮᱱᱟᱨᱮᱞᱟᱭᱡᱰ ᱮᱝᱡᱟᱭᱴᱤ ᱰᱤᱥᱚᱨᱰᱟᱨ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ᱤᱴᱤ ᱰᱤᱥᱚᱨᱰᱟᱨ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ᱟᱭᱯᱳᱞᱟᱨ ᱰᱤᱥᱚᱨᱰᱟᱨ ᱮᱱᱴᱤ ᱥᱳᱥᱟᱞ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ᱤᱴᱤ ᱰᱤᱥᱚᱨᱰᱟᱨ ᱟᱨ ᱰᱨᱟᱜᱽ ᱮᱵᱤᱭᱩᱡᱽ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ᱜ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ᱳᱥ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ᱫ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ᱠᱟᱨᱚ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ᱮᱠᱷᱮᱱ ᱢᱚᱱ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ᱜᱮ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 ᱢᱮᱱᱛᱮ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ᱵᱟᱝᱟ ᱢᱚᱱ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ᱚᱱ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ᱚᱱ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 ᱫᱚ ᱟᱥᱚᱞ ᱨ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ᱵᱨᱮᱱ ᱨᱮ ᱠᱮᱢᱤᱠᱮᱞ ᱪᱮᱧᱡᱮᱥ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ᱭᱩᱨᱳᱴᱨᱟᱱᱥᱢᱤᱴ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ᱤᱱᱟᱹ ᱠᱚ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ᱵᱮᱥᱤ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ᱛᱮᱜᱮ ᱢᱮᱱᱴᱟᱞ ᱰᱤᱥᱵᱮᱞᱮᱱᱥ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ᱚᱱ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ᱚᱠᱟ ᱡᱚᱠᱷᱮᱡ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ᱤᱱ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ᱥᱚᱱᱛᱚᱨᱚᱜ ᱞᱟᱜᱟᱣ ᱵᱚᱱᱟ ᱟᱨ ᱢᱚᱱᱮ ᱨᱮ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ᱮᱛᱟᱜ ᱢᱟ ᱥᱟᱭᱠᱤᱭᱟᱴᱨᱤᱥᱴ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ᱭᱠᱳᱞᱚᱡᱤᱥᱴ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ᱟᱨ ᱠᱚᱴᱷᱮᱱ 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ᱜ ᱢᱟ ᱢᱚᱰᱟᱨᱮᱴ ᱟᱨ ᱥᱤᱵᱷᱤᱭᱟᱨ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ᱩᱛᱟᱹᱨ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ᱴᱚᱠ ᱮᱱᱰ ᱞᱤᱥᱮᱱ ᱢᱮᱛᱟᱜ ᱢᱟ ᱥᱩᱨᱥᱟᱨ ᱥᱟᱯᱳᱨᱴ ᱱᱩᱠᱩ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ᱥᱩᱭᱥᱟᱭᱤᱰ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ᱤᱥ ᱠᱚ ᱟᱹᱣᱲᱟᱹ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ᱟᱞᱚᱵᱚᱱ ᱚᱱᱦᱮᱲᱟᱭᱢᱟ ᱨᱚᱲᱢ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ᱟ ᱮᱠᱞᱟ ᱟᱞᱚ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ᱣᱟᱭᱢ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ᱥᱟᱭᱠᱤᱭᱟᱴᱨᱤᱥᱴ ᱟᱨ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ᱟᱢᱮᱥ ᱟᱨ ᱥᱟᱞᱦ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ᱨᱮᱵᱚᱱ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ᱡ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ᱢᱚᱱᱮ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ᱜᱩᱡ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ᱤᱣᱤ ᱰᱟᱭᱱᱟᱥ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ᱜᱚᱲᱚ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ᱵᱤᱱ ᱯᱩᱭᱥᱟᱹᱛᱮ ᱢᱮᱱᱴᱟᱞ ᱦᱮᱞᱛᱷ ᱦᱮᱞᱯᱞᱟᱭᱤ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ᱴᱮᱞᱤᱢᱟᱱᱟᱥ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ᱮᱯ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ᱴᱮᱞᱤᱢᱟᱱᱟᱥ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1-4-4-1-6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ᱮᱱᱴᱟᱞ ᱦᱮᱞᱛᱷ ᱨᱤᱦᱟᱵ ᱦᱮᱞᱯᱞᱟᱭᱤᱱ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ᱨᱚᱱ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1-800-500-0019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ᱟᱜ ᱵᱮᱭᱟᱢ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ᱢᱮᱰᱤᱴᱮᱥᱚᱱ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ᱥᱟᱭᱠᱳᱛᱷᱮᱨᱟᱯᱤ ᱟᱨ ᱠᱟᱣᱩᱱᱥᱮᱞᱤᱝ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ᱷᱚᱱ ᱫᱚ ᱯᱟᱨᱟᱝᱜᱚᱛ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ᱟᱯᱟᱭ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ᱯᱟᱸᱡᱟ ᱩᱰᱩᱠ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ᱪᱮᱫ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ᱢᱟ ᱦᱟᱨᱟᱜ ᱦᱚᱸ ᱡᱤᱵ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ᱠᱟᱱᱟ ᱡᱤᱵᱚᱱ ᱨ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ᱧᱟᱢ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ᱤᱣᱤ ᱫᱟᱭᱱᱟᱥ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ᱮᱠᱴᱟᱨᱥ ᱠᱚ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ᱥᱮ ᱤᱱᱟᱹ ᱠᱚ ᱠᱚᱢᱡᱳᱨ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ᱨ ᱡᱤᱣᱤ ᱛᱮᱛᱟᱝ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ᱸᱥ ᱟᱨ ᱠᱩᱠᱢᱩ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ᱞᱛᱟᱹ ᱨᱮ ᱥᱩᱱᱩᱢ ᱫᱩᱞ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ᱥᱟᱶᱟᱨ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ᱩᱨᱩ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ᱰᱤᱭᱟ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1: ᱢᱟᱱᱟᱣ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ᱮ ᱢᱟᱪᱮᱫ ᱟᱨ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ᱩᱫᱽᱨᱤᱱᱤᱛᱤ ᱴᱷᱟᱲ ᱜᱚᱴᱟᱭ ᱱᱤᱭᱟᱹ ᱱᱟᱣᱟ ᱥᱩᱫᱷᱨᱟᱹᱣᱱᱤ ᱵᱤᱞ ᱥᱮ ᱵᱤᱫᱷᱤ ᱟᱹᱜᱩᱭ ᱫᱤᱥᱟᱹ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ᱫ ᱢᱟᱦᱟ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ᱫᱤ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ᱡᱽ ᱮᱱᱰ ᱠᱚᱞᱮᱡᱮᱥ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ᱮᱱᱰ ᱨᱮᱜᱩᱞᱮᱥᱚᱱ ᱮᱢᱮᱱᱰᱢᱮᱱᱴ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ᱥᱮ ᱵᱤᱫᱷ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ᱭᱚᱢ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ᱫᱚ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ᱟᱛᱟᱝ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ᱟᱨ ᱨᱟᱡᱤᱱᱚᱜᱚᱨ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ᱫᱤᱥᱟᱹ ᱱᱳᱴᱤᱥ ᱡᱟᱹᱨᱤ ᱥᱟᱶ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ᱫ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ᱱᱦᱟᱹ ᱚᱠᱚᱭᱟᱜ ᱫᱚᱠᱷᱚ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ᱥᱟᱵᱚᱥᱛ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ᱢᱮᱭᱟᱝ ᱢᱮᱱᱫᱚ 12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ᱵᱟᱱᱟᱨ ᱥᱤᱵᱤᱨ ᱥᱮ ᱜᱩᱴᱮ ᱦᱚᱦᱚ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ᱤᱱᱟ ᱵᱟᱱᱟᱨ ᱜᱩᱴ ᱨᱮᱱ ᱢᱚᱬᱮ ᱡᱚᱱᱟ ᱠᱟᱛᱮ ᱢᱟᱲᱛᱮ ᱚᱸᱰ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ᱱ ᱢᱮᱛᱟ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ᱚᱢ ᱫᱩᱨᱤᱵᱽ ᱨᱟ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ᱱᱮᱭᱟᱢ ᱵᱤᱫᱷᱤ ᱛᱟᱲᱟᱢ ᱯᱟᱨᱚ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ᱨᱚᱥᱚᱵᱷᱟ ᱫᱚ ᱟᱨᱦᱚᱸ 25 ᱜᱚᱴᱟᱝ ᱦᱳᱴᱮᱞ, ᱨᱮᱥᱛᱳᱨᱟ ᱟᱨ ᱞᱟᱹᱰᱩ ᱢᱤᱴᱷᱟᱹᱭ ᱫᱚᱠ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ᱮ ᱥᱟᱥᱯᱮᱱᱰ ᱟᱠᱟᱫᱼᱟ ᱞᱟᱢᱵᱟᱣ ᱟᱨ ᱥᱮᱭᱟ ᱦᱟᱹᱠᱩ ᱡᱤᱞ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ᱡᱚᱢ ᱡᱤᱱᱤᱥ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ᱥᱮᱭᱟᱞᱚᱢ ᱟᱠᱟᱱ ᱥᱟᱢᱟᱜᱨᱤᱛᱮ ᱢᱤᱴᱷᱟᱹᱭ ᱛᱮᱭᱟᱨ ᱵᱷᱮᱡᱟᱞ ᱢᱚᱥᱞᱟ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ᱤᱥᱤᱱ ᱟᱨ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ᱸᱡᱽᱨᱟ ᱡᱚᱵᱨᱟ ᱯᱩᱸᱡᱤᱠ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ᱩᱱᱤᱭᱟᱹᱢ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ᱮ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ᱡᱚᱛᱚᱢ ᱨᱮ 65 ᱜᱚᱴᱟᱝ ᱡᱚᱢ ᱡᱤᱱᱤᱥ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ᱚᱠ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ᱥᱟᱥᱯᱮᱱᱰ ᱟᱠᱟᱫᱼᱟ ᱵᱮᱝᱜᱟᱞᱩᱨᱩ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65 ᱜᱮᱞ ᱢᱚᱬ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ᱩᱢᱮᱨ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ᱵᱨᱚᱛ 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 ᱡᱚᱝᱜᱚᱞ ᱢᱚᱦ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ᱢᱟᱱᱤᱠᱯᱟᱲᱟ ᱵᱤᱵᱮᱠᱟᱱᱚᱱᱫᱚ ᱵᱤᱫᱽᱫᱟᱯᱤᱴ ᱫᱚ ᱟᱥ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ᱢᱨᱩᱯ ᱢᱮᱴᱨᱳᱯᱚᱞᱤᱴᱚᱱ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ᱥᱮᱠᱮᱱᱰᱟᱨᱤ ᱥᱠᱩᱞ 1-0 ᱜᱳᱞᱛᱮ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ᱪᱟᱢᱯᱤᱭᱟᱱ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ᱢᱟᱱᱤᱠᱯᱟᱲᱟ ᱵᱤᱵᱮᱠᱟᱱᱚᱱᱫᱚ ᱵᱤᱫᱽᱫᱟᱯᱤᱴ ᱨᱮᱱ ᱠᱷᱮᱞᱚᱸᱰ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ᱢᱟᱱᱤᱠᱯᱟᱲᱟ ᱵᱤᱵᱮᱠᱟᱱᱚᱱᱫᱚ ᱵᱤᱫᱽᱫᱟᱯ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ᱤᱨᱫᱷᱟᱹᱱᱤ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ᱨᱵᱚ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ᱠᱷᱚᱱ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ᱵᱟᱨᱛᱮ ᱨ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ᱵᱚᱝᱜᱳᱯᱥᱟᱜᱚᱨ ᱟᱨ ᱥᱟᱹᱢᱩᱫ ᱡᱟᱯᱟᱜ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ᱜᱷᱩᱨᱱᱤ ᱵᱷᱟᱱᱰᱚ ᱫᱚ ᱮᱱᱟᱝ ᱥᱮᱛᱟᱜ ᱩᱱ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ᱫᱟᱜ ᱨᱤᱢᱤᱞ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ᱟᱹᱨᱩ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ᱨᱥᱚᱝ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ᱠᱷᱤᱱ ᱟᱠᱷᱟ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ᱟᱨ ᱢᱮᱭᱟᱝ ᱦᱩᱰᱩᱨ ᱵᱤᱡᱽᱞᱤ ᱥᱟᱶᱛᱮ ᱜᱷᱟᱱᱮ ᱡᱷᱤᱲᱤᱠ ᱜᱷᱟᱱ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ᱟᱨ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ᱫᱚ ᱨᱟᱦᱞᱟ ᱨᱤᱢᱤᱞ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ᱹᱞᱠᱟᱹ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ᱡᱷᱟᱹᱨᱤ ᱧᱚᱜ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ᱛᱮ ᱯᱩᱨᱩᱵᱟ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 ᱟᱨ ᱫᱚ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ᱫᱚ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 ᱵᱟᱨᱛᱮ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ᱹᱢᱩᱫ ᱡᱟᱯᱟ ᱫᱚ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ᱟᱨ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ᱦᱟᱫᱟᱨ ᱦᱚᱭ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ᱞᱤᱯᱩᱨ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 ᱰᱚᱜᱚᱨ 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ᱯ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ᱲᱯᱟ ᱵᱟᱱᱛ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1,367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ᱨ 5,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ᱢᱟᱱᱣᱟ ᱱᱤᱛ ᱦᱚᱸ ᱱᱤᱠᱷᱳᱡᱽ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ᱟᱜᱚᱥᱴ ᱪᱟᱸᱫᱳ 26 ᱢᱟᱹᱦᱤᱛ ᱱᱮᱯᱟᱞ ᱨᱮ ᱦᱚᱲᱯᱟ ᱵᱟᱱᱛᱮ ᱟᱭᱢ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ᱦᱚᱞ ᱠᱚᱦᱚᱸ ᱯᱩᱨᱟᱹ ᱫᱷᱚᱝᱥᱚ ᱟ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ᱵᱤᱡᱽᱞᱤ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ᱠᱷᱩᱛᱤ ᱟᱠᱟᱱᱟ

0: ᱠᱚᱭ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ᱠᱚᱭ ᱫᱚ ᱜᱟᱱ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ᱚᱨᱟᱞᱚ ᱠᱚᱭ ᱜᱟᱱ ᱟ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ᱹᱵ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ᱡᱳᱨ ᱫᱟᱲᱮᱱᱟ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ᱥᱟᱶᱦᱮ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ᱪᱟᱨᱪᱮᱫ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ᱟᱜ ᱢᱤᱫ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ᱦᱩᱭᱮᱱ ᱫᱚ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ᱛᱚᱨᱟᱣ ᱤᱫᱤᱭᱮᱱ ᱫᱚ ᱤᱱᱟᱹ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ᱨ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ᱨ ᱵᱟᱝ
0: ᱵᱷᱟᱥᱟ
1: ᱵᱷᱟᱥ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ᱞᱟᱦᱟ ᱥᱮᱱ ᱪᱟᱪᱚ ᱤᱫᱤᱭᱮᱱᱟ
0: ᱪᱟᱪᱚ ᱤᱫᱤᱭᱮᱱᱟ
1: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0: ᱦᱮᱸ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ᱚᱨᱩᱱ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ᱤᱭᱟ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ᱯ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ᱟᱯᱮ ᱪᱩᱲᱟ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